Pavel, já conhece a voz?好，好，先生，你好，欢迎回到了中文的在打翻译区域。还是中文区，大家好，欢迎，大家好，欢迎。我们这边呢，现在是到日本的。

0: 抓个人去上去
1: 上山
0: 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
1: 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去上

0: 是上山岗上的。
1: 上山山里上山岗。
0: 上三杠三杠三杠三杠十一三十上三杠十三十年的方案是上三杠北京的这么一回每个三位六位多分
1: 等到下午加这个分享

0: 能够听到吗？
1: 我是崔的朋友。
0: 大家要把手机拿出来一下，那边我在我们广场发现一个数字，就是大家很下次加上我一看在那里就是那个发那个水银门群里面，是，我在这。
1: 太好了，那是这样吗？

0: 好，再见，没拍。
1: 好，开始三个三百三。
0: 好，再见，没拍，都是要三个三个三百，就从这三百三，我为下降五十分钟。
1: 再到了继续接三百三。
0: 那码头继续上去。
2: 接
3: 到这儿，直接
2: 接
3: 上这个。